考独特的自考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4: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4: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延吉农村高龄老人卧床二级残疾证，申请单人单户低保有什么样的政策，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依兰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请诉求人到依兰镇政府相关科
6: 室。凡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6: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
2: 201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24，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风向西北风转东南风，风力2级。今儿这风也挺复杂的，哪个方向的都有，西北风转东南风，你说你躲哪儿吧，东南西北都有。
6: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6: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6: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2: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路况啊。梨花路东向西，从牛市街到延西街辅路拥堵370米；军民路东向西，从朝阳街辅路到庆阳街拥堵789米；新源南街北向南，从金达莱南街到天池路拥堵138米；金达莱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134米；天池路北向南拥堵54米；沿河路东向西，从中心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朝阳街北向南，从丹晋路到爱丹路辅路拥堵831米，缓行18米；太平街北向南，从军民路到团结路拥堵346米，缓行154米；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102米；朝阳街南向北，从 G33辅路到丹晋路拥堵529米，缓行307米。

是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招聘系统进行报名。吉林油田实现技术突破啊，这个成功落地井下游览温压直读技术，为幽深井下装上了全天候感知的智慧神经，让传统采油告别了凭经验判断，迈入实现精准的智能开采新时代。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正式开集，活动持续热力开放到10月，每周五、周六、周日及节假日正常营业，超长周期，全天候精彩不打烊。音乐市集，我野外蹦迪了。还挺开心。6月6号，2026年 U18 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在日本各务原市落幕。这名起，各务原市啊，中国队呢以2-1力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了冠军。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曲棍球队在校生王天慧入选国家队出征比赛，凭借稳定发挥为球队夺冠贡献了我们吉林力量。啊，拿出来说的必然是有道理的，你看这有我们吉林人的一份力量在里面。

近日啊，长白山景区吉林东北虎园面向高考生推出了免门票畅玩活动，伪满皇宫博物院面向中高考生推出了免费参观的活动。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哈。在6月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啊，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将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了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很重要啊！近年来啊，网络测评确实快速兴起，测评类的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评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什么呢？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这玩意儿就你给钱了我就说你好，我不给钱了你这个东西我一测就啥都不是，有这样的啊，很多啊。那么出台这个规范呢，就是为了推动网络测评活动健康发展的需要。

那么也明确了哈，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相关的利益链接的啊，相关利益关联的，必须要做出明确的标志，让消费者知道啊，你可能是跟他有这个利益的关联啊。挺长啊，这个条例规范挺长的啊，我们就不再继续关注了。但是这里面就应当做出显著提示，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虽然说是显著提示，但肯定会有一些人把它的字变小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尽量的隐秘性会增加一些啊，我们尽量去看一看。再有一个测评这个东西，也不要太过于相信。我看过几个博主哈，就很有意思。首先第一个，他测评啥呢？我看过一测评剃须刀的，他还好一些。为什么我相信他？我买了啊，确实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测评这一个，他只测评这一种品类，甚至于他也卖啊，他也卖，而且他只卖这一种品类。然后呢，相对于我用过之后，我觉得还不错。那么其他有一些测评呢，就很有意思。刚开始呢，靠什么起来的呢？就靠测评。啊，我测评这个，测评那个，测评这个，测评那个，一顿给你检测，检测完之后啊，账号做起来了，做起来了之后，他就开始挂车了，然后开始自己所谓的啊，我是找工厂做的这个东西，我又找工厂做的那个东西，这样的我一般都不信了。这个我不是不让你，不允许你赚钱，可以啊，可以，但是你可以做一些品牌的东西，你来卖给我行，但是说你自己和厂家合作去做了个什么东西卖给我，这个我不敢相信啊，你这不就代工贴牌吗？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代工贴牌，但是很多的品牌它是有保证的，那你说你拿什么来保证你这个东西它就一定是好的呢？还有一些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测评了，就是你这个品牌你给我钱了，我在我的测评里就一顿鼓吹这个品牌怎么怎么好，然后对比其他品牌其他的怎么垃圾，然后你再看他说的不好的那些品牌当中，肯定没有他之前出现过的东西啊，因为啥？他没收钱了，他不敢说人不好啊，他就只能找一些杂牌和咱来进行对比。啊，不收钱呢，那你就被驳得体无完肤的。等过一阵，可能这个被他驳得体无完肤的品牌给他钱了，他就说了啊，这个品牌又改进了啊，又出新品了，这个新品真的是又摒弃了他的缺点，然后呢又开发了哪些优点啊和优势，我们来对比一下，又拿别的品牌继续跟他比，这人应了我们老话了，有奶就是娘哈、啊，那能说啥呢，对吧？所以测评这个东西你不要尽信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但是它在你的参考当中只能占很小的一部分比例。如果你把它变大了，因为现在人呐、啊、很容易相信别人啊，我注意一点，好吧？

0: 高考前后啊，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呢，常冒充教育局啊、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那么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我看了一下，有很多的策略哈、啊，比如说作弊通知类诈骗，冒充什么官方机构发送短信说可以啊、这个躲避规避监控可以作弊啊，还有什么修改分数、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提前查分类的诈骗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这个。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之后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都无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的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保持清醒，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啊！刚刚说过的几种话术哈、啊，骗局，我们一定要及时了解。就你这。是吧？孩子参加完高考了，不仅要看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还要谨防诈骗，太难了。好，来看一下时间吧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时间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再来关注一条吧，还有20多秒。记者了解到啊，针对近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及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啊。
1: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5: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6: 投资一碗返20000呢。
5: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7: 爸爸，

0: 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2: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3: 小伙子，快跑！
4: 快去安全出口！
3: 走。
5: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6: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6: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6: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5: 听你想唱的，
8: 唱你想听的，
9: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点34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我是高天。
2: 对，早上好，我是左一。
0: 节目一开始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
2: 让我们开始吧，
0: 直接
2: 开始今天的快乐。
0: 快乐开始之前，今天的第一首歌很重要。
2: 哦，有多重要呢？
0: 大张伟的一首歌叫《好事要发生》。
2: 哦，那确实很重要。
0: 啊，希望这两天的好事可以接连的发生。
2: 好
0: 啊，预祝大家能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2: 祝的有点晚。
0: 祝的有点晚。
2: 应该祝。
0: 啊，提前就应该祝。
2: 但好饭不怕晚。
0: 对啊。
2: 好的祝福虽迟但到。
0: 就只要好事发生了就行，对不对？
2: 是。
0: 来吧，今天第一首歌，大张伟，《好事要发生》。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3: 唱，那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10:02正到节目下半段，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歌《回忆的沙龙》。

0: 9:11，听完古天乐的这首歌《讲不出再见》，接下来每一首歌来自于半吨翻唱的这个版本。
1: 嗯，这古天乐的这个翻唱，我都想点评一下了。嗯，那多多少少差点意思。人还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儿，是不是？
0: 慈善吗？
1: 比如说美黑。
0: 来，我接下来
1: 擅长改变自己肤色，来听一首《红豆》。
0: 红豆。

0: 房东的猫一首歌，请你一定记得我好吗？
1: 忘不了，
0: 忘不了啊！来吧，接下来时间，我记得我听的第一首歌，我就真的忘了是什么歌了。那首歌很好听啊。
1: 那首歌。
0: 房东的猫的第一首出名的歌。
1: 翻唱的。
0: 还记得吗？
1: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0: 是他唱的吗？
1: 他。是他翻唱的吗？
0: 那是他唱的吗？
1: 咱俩
0: 回头再讲再聊，咱俩现在马上分享的最后一首彭佳慧的一首歌啊，诗的第一行，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7: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8: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9: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6: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星期二的9: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0年的6月9号，今天农历的4月24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气温是8度，风向是西北风转东南风，风力是2级，依然是有小雨的天气，但今天相对来说多云会更多一点啊。高考第三天，希望所有的考生们，我们的莘莘学子在考场当中继续加油，继续奋斗。

上午的9: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是声色旅行。各位好，我是郝明，陪跟我一起声音向远方，心向远方。开始，我们依然要向各位来介绍一下近期的延吉重点旅游资讯。来关注一下6月6号呢，畅游延吉2026年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半决赛呢，在中国朝鲜族民宿园落幕了。很荣幸呢，能够作为主持人见证这样的一场赛事哈。那在当天晚上，10强是全部诞生，20名来自全国高校的歌手同台竞技，最终呢是角逐了全国10强。当然，这里面包含延边大学2名选手晋级到总决赛，将会在6月11号晚上在延边桂花宫进行总决赛青春盛典。这个周末其实还有一个好的事情，就是演唱会有2场，6月12号、6月13号，《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将会登陆到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这也是延边史上的首次的是万人级别的户外演唱会哈、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阵容呢有郑智化、白小白、阿牛、徐怀钰等，票价从48元起不等啊。

在这个星期六之后啊，下周一吧，然后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啊，延边巨舰呢将会来到沈阳，因为这呢会有一场这个延边对沈阳的这个比赛，所以呢我们会来到沈阳，向全国的朋友，向沈阳的朋友，辽宁的朋友来推介延边，推介延吉，大家可以这个来远征到延吉，双向引流，城市氛围拉满哈，以赛事来激活这个城市的文旅的。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暑假六月，吉林省发力文旅支柱产业夏季产品密集上新，全省聚焦了避暑休闲加民俗文化，推出了长白山、珲春、房川、吉林雾凇岛等夏季专线，有延吉到长白山到房川金三角线路的热度是持续飙升。从延吉朝鲜族服饰的旅拍，到朝阳湖的猎鱼文化，到满族剪纸，吉林呢以非遗文化带动了整个的文旅体验新体验。那么沉浸式打卡成为了省外游客的首选，所以这个暑假来到吉林，来到白山黑水，一起来感受一下非遗的文化。关注一组数据，七月至八月期间的暑期预订量呢，同比去年是上涨了15%、20%。今年暑假呢，亲子游占比40%，研学、影视打卡、避暑纳凉成为主流。所以各位已经做好攻略，或者是做好准备出发了吗？今年的暑假的目的地，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出炉了。那最热门的目的地呢，依然是北京、桂林、三亚、贵阳、成都，当然还有延吉，延吉属于东北的避暑黑马。在这个春天以及这个夏天，一部电影带动了一个城市，叫做《阿嬷的情书》啊。这个电影呢，带动了潮汕旅游预订涨到了100%。那么跟着影视去旅行，去潮汕啊，等成为了一个。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到七一了啊，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那么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列上一个这个红色的研学之旅也好，或者红色之旅也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延边在延吉有几个地方比较打卡，景色也非常美，而且它的这个文化底蕴比较深重啊。比如说呢，就是延吉泰兴红色小镇，这个呢坐落在延吉的朝阳川泰兴村，美丽的红色的村庄，少数民族特色的村寨，这个呢首先是抗联遗址啊，抗联活动的遗址，红色研学的基地，也是国防教育加朝鲜族民族体验为一体的一个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历史比较古早了，在1908年就创建了，那么是这个延边的延吉的边务督办公署旧址。这个呢，它这个清末至民国呢延边最高的行政机关，然后吴禄贞守土保国的主题展，包括像数字沙盘、加强全息的投影，以及边疆的一些这个捍卫历史等等，都会在这里面体现的淋漓尽致。还有就是延边博物馆了，这里面呢有东满抗战呢，包括东联斗争、朝鲜族同胞啊，这个之前史料等等，都会在这里面进行体现，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来好好计划一下了。总之如果各位呢想要走一次红色之旅的话，我就延边真的是一片红色的热土，这里面呢，你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经留下英雄的足迹，真的值得大家来走一走啊！如果真的有红色之旅的这个计划的话，我觉得延边是您必须要选择的一站啊。OK，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稍后的时间还有更加好听的节目，不要走开，稍后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2: 一粥一饭，家兴来积不易，半溪半饮，衡量物以为艰。
3: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4: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5: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岁月摩西，
6: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6: 老歌从未离场。
1: 这里是爱上
6: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7: 10:0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从彭佳慧的《旧梦》开始，这首歌是1996年来发行。这首歌呢，他在填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彭继康在填词的时候，仅用40分钟就写完了词曲，旋律巧妙，融合60年代的老歌《落花流水》片段。起初彭佳慧嫌弃曲风老旧，不喜欢唱，但是面试之后呢，火速爆红，也帮他拿下当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婉转唱腔伴随着古典吟唱，晚风落叶入词，道尽午夜梦回，深陷过往情愫的怅惘。

来自于品冠。2001年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品冠单飞首张专辑同名主打，同时也是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姚若龙先落笔写词，品冠结合自身的情感经历谱曲，创作时相恋发歌，这个时候已经是分手的状态。温暖的弦乐搭配温润声线，诠释成熟爱情。疼爱不是一时激情，而是心甘情愿包容守护的责任。

杨宗纬说给你听，深情细腻的嗓音将心底藏了许久的心里话缓缓倾诉，旋律温柔绵长，一字一句都满是真诚和牵挂，有些情绪不便直言，便借歌声娓娓道来，把心底的温柔和念想全都唱给心里的那

0: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3: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4: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5: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4: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5: 记住6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6: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7: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6: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6: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8: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风靡大街小巷的流行金曲，曲风轻快灵动，歌曲唱出独立通透的爱情态度，爱不必满意，恰到好处的距离与分寸才能够让情感长久保鲜，活力满满的旋律依旧是一代人难忘青春。

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节奏明快，活力十足的摇滚曲风，一反伤感情歌的基调。生活难免有低落时刻，不如抛开愁绪，跟着动感节拍尽情释放。而这首歌也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就是这样欢快的旋律可以驱散阴霾，也告诉我们别沉溺悲伤，拥抱热烈鲜活的当下。

过采撷烟火2010年的温柔旋律，用烟火写进遗憾和怀念。那么把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位有故事的听众。接下来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李明林《海誓山盟》。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熏热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1: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0: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4: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哈哈。
4: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5: 好呀。
0: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
6: 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7: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6: 好啊，我们一定去。
0: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8: 三句台词，
9: 演员呢？
10: 没有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2: 欢迎
6: 欢迎
0: 欢迎大家。
11: 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依旧是这个吃饭的时间来和大家聊天啦。首先我们照例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呀。刚才上节目之前呢，看到外面的天空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晴朗了，真的是看着心情就好了起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80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东南风，风力是2级。哎呀，真的是任尔东西南北风呀，这个都刮上了是吧。但是今天总体的气温啊，比昨天还是稍稍有一些回升的，那感觉整体上来说还是要好一些的啊。昨天真的是太冷了，我昨天晚上那个多邻国打完卡之后，好像才8点多钟，然后呢就感觉屋里面实在是有点冷，冷得不行了，就赶紧进到这个被窝里面去了。结果哎呀，一觉就是睡到这个早上4-5点钟醒了，然后发现哎，怎么昨天晚上那么早就睡觉了，给我就冻睡着了。然后今天早上难得的啊，早起了一番，然后来单位吃了一个早饭。浩明老师早上看到我还感到很欣喜，因为我平时从来不是一个来单位吃早饭的人。然后今天早上他还说呢，说你今天早上是不是早早7:50不到就来了？啊，我说是。然后他说啊，那你干啥去了？我说吃早饭去了，真是个稀奇的事情。

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早饭还是要吃的，早饭吃完之后呢，整个人上午也比较有劲儿，然后身体也会比较健康一点啊。那正好我们说到了吃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生活家依旧是来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夏季美食，然后跟大家来聊一下啊，夏天就如果说有什么大家是特别特别想吃的，其实一聊到夏天吃什么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像最近这段时间，再加上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炎热，最近世界杯，我就一定会想到一个吃的，那就是小龙虾了。哎呀，曾几何时啊，就是我感觉小龙虾它基本就是夏天晚上的吃这种小食啊、夜宵的这种代名词。哎呀，真的是一到了这种晚上的时候呢，哎，就双手捏着那种通红的小龙虾，无论是你在店里吃还是打包回家吃的话呢，我觉得哎呀，你就是双手把那个通红的小龙虾，然后把这个虾头和身体分开，你再吃上一口这个虾肉，吸一口这虾黄，然后再咬一口虾肉，哎呀，真的吃的我都饿了，是吧？那肉质鲜美的小龙虾就是这样温暖了我们这个广大吃货的胃啊。但是有一个是关于虾头的派系之争的，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调查，问一下你是哪一派啊？那在不知不觉之间，其实吃货们分成了两个派系。那有人说呢，虾头里面这个黄黄的是小龙虾的灵魂，是精华，但是有人却对其嗤之以鼻。虾头派觉得说，虾头里面黄黄的东西味道就像蟹黄一样，让人回味无穷啊，这个是虾的黄，不吃就太浪费了。虾身派觉得说，吃下面的虾球啊、虾尾才是正义，那虾头里面的都是脏东西，哎，真虾头是吧？哎，我才不要吃呢。那其实呢，虾头派他崇拜的这个虾黄，那就是小龙虾的消化腺，也就是虾的这个肝脏啊，还有胰脏。小龙虾的适应环境能力的是非常非常强的，有一些研究的数据表明啊，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大多都是集中在外壳、鳃还有内脏之中。但是有些人喜欢吃小龙虾的时候喜欢吃头呢，会不会有事儿呢？别慌啊，消费者吃小龙虾呢，其实主要是集中在夏天，短期内食用啊可能会比较大量一点，但是全年平均下来这个摄入量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可以说小龙虾基本大家都是夏天在吃，是吧？只要你不是说年年吃啊、顿顿吃啊、天天吃、常年吃，那我觉得这个下肚的这个部分就大家就不要惊慌了，那日后注意即可。而且呢，在考虑到养殖这种虾呢会比较丰富啊，那这种情况会比较轻，所以说呢，成人是一般不足为虑的，但是对于儿童呀、孕妇呀、体弱者，还是少吃虾头会比较好一点。俗话说虾红是非多，小龙虾这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食物其实也流传着很多真真假假的这种说法。那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辟辟谣啊。那一个是呢，中国以前有小龙虾吗？国外吃小龙虾吗？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直也困扰着大家呢？其实中国有四种原生的正宗的小龙虾，它们是东北的黑鳌虾、南京的黑鳌虾，还有史氏拟鳌虾，还有朝鲜黑鳌虾。除此之外呢，还有两种外来和尚，一个是原产于美国的，还有一个是原产于大洋洲的。那只不过呢，这个克氏原鳌虾技高一筹啊，那就是美国原产的这种小龙虾在我们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就成为了我们吃的最多品种的小龙虾。其实美味的小龙虾呢，它是外来物种啊，外来入侵的这种物种。那这种虾呢，性情是比较凶猛的，繁殖也比较快，适应能力也比较强，对于原住民呢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小龙虾在美国其实已经吃了上百年了，小龙虾的买卖呢也逐渐从这个乡间的集市走向了大宗的交易。那目前全球每年的贸易量啊是超过30万吨。小龙虾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料理的食物，通常和这个马铃薯啊、玉米啊、水煮搭配啊。还有呢，这个美国食用小龙虾呢，其实98%都产自路易斯安那啊。那这个州呢，其实在83年就将小龙虾选为了州代表的动物，并且每年都会举办小龙虾节。说的人真的是胃口大开。那小龙虾传入日本之后呢，并没有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毕竟是牛蛙的饲料，而且日本呢有着非常丰富的水产品，相比而言呢，小龙虾的肉质啊、口感啊都是属于劣势的。那外国人吃不吃小龙虾，其实还可以看看这个出口的数据啊。2011年仅湖北省就出口了小龙虾8000多吨，那全国的出口量至少是数万吨啊。那目前出口的小龙虾呢，其实主要是以炸粉啊、龙虾酱呀，对吧，这种产品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主要。

要是销往像这个丹麦、瑞典、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日韩、东南亚市场，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地方的。比如欧洲市场上的90%的小龙虾，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另外呢，大家是不是还有一个疑问啊？我记得早年间就是新闻上面经常会报道，就是说小龙虾是这个生活在污水之中的，然后还有一些那种类似于营销号啊之类的，然后就会贩卖那种焦虑，说小龙虾是专门吃垃圾的，然后环境生长的环境都特别特别不好，所以说这就导致了我姥儿一直就觉得说吃小龙虾是一个特别埋汰的事情，就感觉这个小龙虾呀，养殖环境也不好，味道就那么一点点，对吧？就吃起来就那么一点点肉，所以说不如不吃。但实际上呢，小龙虾它是一个杂食动物啊，主要的这个食物呢是水底的有机质，比方说像水草呀、藻类啊、水生昆虫啊、有机碎屑，其实这些都是它的食物。当然了，它也吃一些小鱼小虾、贝类这种活物，甚至呢在吃不饱的时候呢还会同类相残。哇，有一点残忍是吧？但是也正是因为它这种杂食性啊，所以生命力特别的强，能够在污染的这种水体里面生存。但是餐馆的小龙虾基本都是养殖的，对，大家想一想，就是其实现在找一个那种污水沟的，你去养这个小龙虾，其实还真不太好找呢。那比如说呢，像这个北京的簋街啊，那基本呢就是也都是来自于养殖场的。那在这种饲养的环境中呢，要根据这个生长的需要投喂动物性的和植物性的饲料，比方说像这个麦麸啊、豆饼啊、水生昆虫的幼体等等。那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个小龙虾是生活在污水中的呢？其实是因为小龙虾它能够忍受污水的水质啊，就是这种污染的水质，但是呢它并不喜欢那样的环境啊。试问有谁会喜欢那样的环境呢？对吧？小龙虾肯定也不喜欢呀。而且现在大家对于小龙虾的要求其实还是挺高的，就是那种不新鲜的大家不会吃，对吧？然后还有那种看见脏脏的大家也不会去吃。那种小龙虾，脏脏的小龙虾，在污水里面的小龙虾，其实本质上来说的话，大家去正规店里吃都是没有市场的。而且呢，有学者专门做了实验啊，发现小龙虾其实是更倾向于选择比较新鲜的食物的，更喜欢清洁的水源，所以他们生活在污水之中纯属是被逼无奈啊。而且小龙虾对于环境的忍耐也是非常有限度的，如果说水质比较差，小龙虾不仅繁殖会比较困难，而且长得也很差，脱壳呢也比较慢。在养殖的条件下，小龙虾密度比较大，如果水很脏的话呢，它们的活力就会显著的下降，天一热虾就会大批的死亡，而且呢也经不起长途的运输，所以说养殖户也会格外注重水质的保养，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请放心。那第四个问题就是小龙虾会容易造成横纹肌溶解症，这个是真的吗？南京曾经就发生过一次这种多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入院的事件。流行病学家呢，就是从病人的这些就餐史进行了一个分析啊，那高度怀疑小龙虾就是导致这一事件的元凶。但是呢，专家对于搜集到的样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检测成分的这种分析啊，像什么病菌啊、重金属啊、农药啊、抗生素啊，还有激素、寄生虫、藻类等等，并没有发现异常，也没有找到可能导致横纹肌溶解的这种物质。那最终呢，这一个事件被认定为哈夫病。那哈夫病呢，是一类原因不太明确的这种啊横纹肌的溶解症。那世界各国呢均有发生，一般是吃水产之后的24小时之内发病。那除此之外呢，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规律。除了说吃小龙虾、吃海水鱼呀、淡水鱼都出过类似的案例。网上其实也有一种说法啊，认为是这种洗虾粉导致了横纹肌溶解。那实际上呢，洗虾粉主要成分是草酸，它从机理上就不具备这种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这种可能。尽管它确实酸性比较强，但是由于它是水溶性的，那洗完之后呢，又经过很多的加工程序，大概率是不可能在虾身上面有很高浓度的。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这种蔬菜里面也富含草酸啊，比方说像这种菠菜呀什么之类的，所以网上这种说法呀基本是不可靠的。当然了，小龙虾也的确可能会携带寄生虫，但是这也不是它的专利，像其他的水生生物同样也是可以携带的，比方说像这个蛙呀，对吧？尤其是像这个牛蛙啊，真是非常可怕。然后还有像什么螺呀、贝呀、鱼呀，这些都是可以的。那预防这种寄生虫的关键呢，主要是这种烧熟煮透啊。那比较保险的做法呢，是100度烧至

10分钟以上，尤其是不要吃生的或者是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其实很多啊，这种水产品的话，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去吃这种比较生的。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像这种刺身啊也好，对吧？那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尤其是还有一些就是前段时间看有些朋友吃这个三文鱼啊，也是，就是这个。吃三文鱼呢，三文鱼它分一种就是可以生食的，然后还有一种呢是不可生食的。那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去超市买的时候呢，他会不太注意看这个标签，或者是有的商家会比较就是把那个标签写得特别小，然后呢你就会把这个超市里面卖的三文鱼误当成可以直接食用的三文鱼啊，就没有进行烹饪就可以吃了啊，然后这样也是有一点点这个寄生虫的风险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吃这个生食，尤其是海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的。那最后呢，其实给大家推荐两家店啊，我在那个延吉吃的小龙虾店，一个是那个满盆红小龙虾，对，满盆红，然后它在那个离牛肉街不太远的那个地方，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家总是排起长队，但是他们家小龙虾确实好吃，就是像那个蒜香的那个小龙虾很好吃，然后大家一定要再点上一个面条，蒜香的蒜蓉小龙虾拌面啊，特别特别的香，而且他们家有一个鸭舌，那个鸭舌炸的也特别特别好吃，我的每一个朋友去，然后包括说我推荐同事去，他们也都觉得特别的好吃。然后另外一家呢叫做那个我有一只虾，然后在河南那边，对，那家呢就是也很好吃，而且他们家的虾就是很新鲜，然后又很量又很大，然后这个是导播姐姐推荐给我的，对，然后导播姐姐前两天还发现了一个 APP 叫这个抖省省啊，是那个美团旗下的啊，不是那个抖音旗下的，对，就也是自己他们一系的。然后最近那个你去吃那个我有一只虾的话，好像是6斤小龙虾86块钱，对，我记得当时买完那个团购的券是86块钱，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所以说哎呀，小龙虾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夜晚。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下。那我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夏季美食啊，也是帮大家更多的了解了一下我们夏天吃小龙虾需要注意哪些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夏天除了小龙虾之外呢，还有几个是我非常重要的，也不是觉得非常重要吧。其实我夏天还特别喜欢吃水煮菜，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这种单纯的那种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的水煮菜的，所以说我一定会配一些这种万能的蘸水。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推荐给大家，以防大家夏天会很没有食欲。我觉得吃这种这种蘸水呀，然后这种水煮菜是特别特别的开胃的。那在这里呢，推荐给大家。一个是这个茶香蘸汁，这个是我经常做的，就是如果大家回家然后累到不想动，所以说最简单就是舀上一大勺的糖，加上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多多的米醋和酱油，然后你挑一个浓一点的原味乌龙茶。我觉得那个三得利的那个就挺好的，但是三得利的那个就是稍稍有一点点涩口，对。然后如果大家有更加推荐的话，也是非常的然后那个东方树叶那个也还行，对。然后呢，你就用它来稀释一下，然后把这个冰块放里面加满，随便再挤两颗小青柠放到里面，再撒一点点芝麻，你就吃吧啊！这个真的是酸甜开胃，特别特别的好吃，超级夏天的组合。而且呢，它这个茶，大家不要觉得说往里面放茶这很邪恶这个东西啊！我真的，一切煮好的东西冰镇之后都特别的清凉解暑，然后你再放上这个茶，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开胃，大家一定信我。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放茶的稍稍有一点点邪恶，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绝对好吃的，那就是贵州蘸水。那水煮其实就是少不了这种就是很寡淡的一些食物嘛，那你整个辣椒丢进这个空气炸锅180度3分钟，就是刚刚烤的好，然后它又微微的有一点发糊，就是有一点点焦，然后你找一个袋子给它装起来，加上盐和味精，然后你使劲的锤敲成那种细细的碎末，你就做出了活辣椒。当然我还有一个更加好的办法，就是你去那个拼多多上面啊，特别简单，你就搜这个贵州胡辣椒，然后呢你就搜碗，然后有一个是那个黄色袋的，然后上面印了一个人头，就是像老干妈一样的那种包装啊，那个特别好吃，然后大概价格是19块钱左右啊，那个胡辣椒特别好吃。然后我朋友每次来我家都会毛一袋走，然后很快就吃完了。那个蘸疯狂星期四的那个热辣香骨鸡啊什么之类的也特别特别好吃啊，我觉得热辣香骨鸡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寡淡，那你加上这个贵州蘸水，这个胡辣椒之后就特别好吃啊。那个是有一点点咸的，然后大家买的时候如果觉得说那种比较咸，然后想自己调一下的话，就买那种单纯的胡辣椒，不带咸的，就是不带盐的，我觉得那种也很好吃啊，在这里推荐给大家。那大家吃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蒜泥，或者是用这个酱油。然后如果说你就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原汁原味，你就可以只放一点胡辣椒，然后放一点这个比方说像是香菜、小米辣呀之类的这些啊，反正就是喜欢什么放什么。用这个水煮菜的这个水啊，一定要用这个水煮菜的水化开，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贵州蘸水，非常好吃，但是也有一点辣。但是神奇的是呢，就是我能吃到蔬菜的清甜，而且呢辣的上头也不想提。那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就是泰式酸辣汁啊，这个是我觉得遇到难搞的食材，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用一点这种比较硬的手段，而且特别好吃。就是你比方说它这个腌海鲜啊，腌那种就稍稍有一点腥气的，比方说像鸡爪啊，都特别好吃。两颗大蒜，几块洋葱，一根香菜，然后再放两个这个青辣椒，然后呢再放一个红辣椒，一起打碎，然后调味呢你就加上这个鱼露啊、盐啊、糖啊，再多一点这个味精，然后呢用这个矿泉水稀释，再挤上一整颗的柠檬汁儿，如果说你家里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再放上百香果，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万能好用的泰式蘸水压倒性的那种香辛料，我觉得，哎呀，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说的我都直流口水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这一期的节目能帮你食欲大开、胃口大开。那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送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

0: 思考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1: 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2: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快去安全出口！啊！哎，真倒霉！
4: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5: 叔叔遇到啥事？别紧张，别紧张，咱们唠嗑嘛啊。
6: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呢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点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然后就那个有。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下去呢，然后就让她改了到物化省了。改到这个班以后呢，她情绪头两天不太好。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她。来找她，她也。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然后我就想问中小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5: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6: 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
5: 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6: 对。
5: 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6: 我跟男孩接触过，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也怎么了，也不好使。
5: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是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
6: 对
5: 这个话，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儿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6: 太对了，对，
5: 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儿。他但凡当回事儿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6: 对，
5: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

0: 这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1: 其实我认为这，
0: 但是摆子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1: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他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呗，对不对？啊？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1: 太感谢钟老师。
0: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我说的不是男欢女爱的那个爱啊，就是作为一个人能够付出的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我他关系，这个我呢是指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我，他是宝子盖的他，也是物体的他，物化的他啊，那就是我和他对他的爱是往往取决于我，取决于我的需要啊，取决于我的需求啊，而并不是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就比如说我爱吃大米饭，这个可能更多的是 like 我爱吃大米饭啊，我爱吃红烧肉，我吃红烧肉的时候我不会考虑红烧肉的感受，我吃红烧肉的时候我是肉吃满口香，吃到嘴里之后那从上边到下边我浑身得劲儿啊。当然有的人吃红烧肉浑身腻得慌啊，受不了哇吐，那是另一回事，我能享受得了，我吃的就是香，那就是我他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当中啊，在这个关系当中有我，对方只是一个物体啊，对方。那么那就说涉及到男欢有，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啊，就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有这种人，都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压根儿没有把对方当成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啊，他把对方当成一个挣钱的机器啊，就是把老爷们当提款机的老娘们其实也不少。那、这里就不存在爱啊，这里边就是我喜欢他给我钱啊，男的啊，这他就是一个玩物啊，我玩他还可以玩别人，那就把对方当成一个就是泄欲的工具，对吧？这就是工具化对方，这就是我他关系，没有把对方当人。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你觉得你爱人家，人家爱你吗？人家拿你当啥了，对吧？这是第一个叫我他关系。第二呢叫我他关系，这个他就不是宝子盖那他了，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有他有我，既有他也有我啊，既有他也有我。那么把对方当成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追求、独立的这种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人，和自己完全平等。那么就像咱们我说的那个真正的爱情啊，就是那个舒婷写那个志向树啊，志向树那是我如果爱你啊，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尽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啊，我如果爱你啊，绝不学什么玩意儿每天送上清凉的慰藉什么玩意儿，绝不学那什么痴情的鸟儿每天送上什么的歌曲啊，就是也不是，不只是清泉，不只是险峰，这什么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我要作为一棵树，就是你是橡树，我要做木棉。那么只有我们两个啊，这个根啊接触在地下啊，叶相握手在云里啊，这个时候才是平等的完全相同的这种爱啊，这种爱，这是我他关系，这个是咱们真正的老百姓应有的，这种就是真正普通人应有的这种爱，就所谓男欢女爱实际上是指的是这种爱。 啊，就是不是把对方物化的，是知道对方是有追求的，有属于他。

自己的追求属他自己独立人格的，我爱他是希望他家更好更快的成长，更加优秀，而不是让他来达到我的什么目的啊，不是让他达到我的什么目的，而是说我就是喜欢他啊，就是喜欢他，然后我愿意为他更加优秀做出我自己应做的努力。其实同时对方呢也是因为你的优秀然后愿意和你站在一起，这个是我他关系啊，尊重对方的选择，尊重对方的人格啊，也尊重对方的前途等等，这些都可以。这是第爱的第二个层次，那比第一个层次纯动物性的啊，它需求出发的动物性。第二个层次是人性，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有他而无我啊，有他而无我，就比如说太阳对地球啊，其实太阳对地球对万物都是爱的吧，对吧？那么这种爱呢，就是考虑到我太阳怎么样了，不存在，是吧？就是那种人所谓的人间大爱，当他爱对方的时候，愿意把爱给对方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要求回报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回报啊，只是希望啊，只是希望那种博大的那种发自这个灵魂的那种爱啊，这种爱呢就是最高层次的爱，当然这个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追求到的，咱们也是做不到的啊，那个是需要啊更高的啊，就是咱们这么讲，可能说第一个是啊是兽性的，第二个是人性，第三个可能就是神性的了，这个不是咱们每个人都追求啊，就是一个向上的人一定以上了啊，如果21、22岁的时候他爹妈一般不这么祝福，是吧？啊，就是现在这个父母啊有的时候也挺逗的啊，就是那个姑娘啊严防死守，就是那个小学这个还可以跟小男孩玩一下，初中离他们远点，高中离他们远点，大学别一天天这身他那样，你得好好学习啊啊，然后大学让离他们远点啊，等那个毕业了之后咋还不处对象呢？这个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越老实的姑娘越上当了啊。那个你恋爱这个东西吧，也跟大家讲一下，是个技术活。那个你如果是不有个训练的话，然后就马上就是一下找着一个金风玉露一相逢啊，便胜结果人间无数的那样的，十个有十个是要吃亏的。但是很多女孩的家长确实就是这样的啊，确实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感受到我说的这个，就是小学还行，那跟男孩玩玩还可以，到初中了离他们远点啊，高中离他们更要远一点啊，到大学的时候别先处对象啊，到时候赶紧好好学习，别把心思放在那顶上，那都不是正经事，赶紧学习啊。大学一毕业才22啊，就开始张罗了，哎，咋没人跟你处对象呢？你咋不琢磨找个工作，找完工作，工作也都安排好了，咋不处对象呢？这也是一个挺难整的事啊，这也是一个挺难整的事。我不知道我这观念对不对啊，就是说实际上来讲，谈恋爱这个事情说是技术活吧，这事儿其实就是形象化，并不是说它是技术活，但是呢大多数还是需要有一个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对吧？然后呢逐渐的掌握，因为孩子嘛，就是孩子的那个恋爱观绝大多数，咱们有很多父母是不乐意跟孩子说谈恋爱找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说你说找什么样的对象他也不太信啊，大多数都是自己在一个这个看同学啊，然后恋爱的感觉呢，除了那种那个生物学的感觉之外，情感上那种感觉都来自于自己所看到的文学作品啊，有文艺作品有文学作品都不一样。但我记得我那当年的时候，那些小孩不太懂啊，就是说到底恋爱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好像是在我同学家书比较多啊，我总他我俩关系特别好嘛，就周六周日总上他家去玩去，他家有一本特别薄的他姐的书啊，叫《少年维特的烦恼》啊，看完了之后啊，就是因为挺有意思的嘛，觉得挺好玩的嘛啊，就看吧，就是毕竟知道是名著嘛，就看看完之后啊，原来爱情是这样的啊。但是你说那跟现实不一样，他自杀了他呀，他为了表达那个爱情的这个甜美，或者是那种真诚，或者说那种就是那种纯洁，他死了，那不对。但是小孩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那是不对的，他觉得说最纯美的爱情可能就是什么。然后现在当然孩子不看，不像我们老八板这帮老登年轻的时候看那个，现在孩子们看可能是看什么样的著作我不太知道，但是网上肯定都有啊，对爱情的各种各样的理解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很多感受有可能是来自于这儿。还有呢，小孩更多的是同伴教育嘛，就是伙伴教育，他跟谁是好朋友，他们之间就交流这些事情，这都是很有可能的。那结果，如果说有的时候大人你不引导啊，你不引导，你不了解，就往往在这个事儿上就有可能要出问题啊，要出问题。就所以说，为啥他就要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啊？一定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从对爱情的那种就是特别特别那种懵懵懂懂的那种向往啊，到后来逐渐的理解爱情的真正的意义。它是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说我讲爱情是个技术活，不论是这个家长也好啊，还是这个孩子们也好，要知道，就是说初恋能成功，那就非常非常幸运，那是极其幸运的，但是初恋不成功也很正常。所以说有原来的时候也经常有一些那个大学的孩子啊给我来电话，就说不行了，这对象黄了，黄了要死了，受不了了，黄了受不了了，坚决是无论如何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等等。其实这个呢很有可能也都是就属于那种一个对爱情的理解的过程，他要需要让这个孩子有这样的一个从这种状态当中走出来之后，又重新对爱情有了新的认识，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对年轻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有一些父母也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说我们家孩子大二啊，就是这两天还有留言呢，说我们家孩子大二了，黄了个对象，现在一天天的这个也就是觉得就是对酒消借酒消愁呗，然后呢就是就像类似于那种完全的精神萎靡不振了啊，就不行了那种感觉似的啊。其实呢我觉得那是正常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作为家长来说，你也不要认为说你跟他谈过那么一番话啊，你跟他怎么讲他就一定能够啊，他就一定能够那个从里边就站起来了，然后就重新开始了，很难很难。这个是需要他自己啊，逐渐的体会，逐渐的接受啊，逐渐的接受，逐渐的体会，逐渐的认识，逐渐的提高。哎，这样的话呢，他对于爱情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更新的认识，然后才能开始去寻找真正属于他的这种爱情。这是成长和成熟必须的一个过程。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女儿今年30了，女儿小学到大学呀，我就不让她谈恋爱啊，现在就像您说的那样，不爱谈恋爱了。小哥希望你给个方法，怎么能让她改变想法啊？谢谢小哥，这个方法哪有啊？30了，哪那么好改变的呀？就是这样吧，没碰着这个正当相主呢，你就这么理解吧。他现在没碰着这个正当相主呢，碰着正当相主的，他爱不爱他也得爱了，就这么回事儿啊，你就别穿了啊。你改变啥想法了？30岁，你30岁以后改变过多少次自己的想法？你自己想一想。就是真命天子没出现，正当相主没来，来了就好了啊，你就别着急了你啊。

这位朋友叫不念你名了啊，他说请教老师一下，我呢是一个50岁的中年女生，现在呢非常不愿意交朋友啊，没事就喜欢自己在家待着，不愿意社交，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状态吗？谢谢啊。是这样，你自己舒不舒服就得了呗，你要说如果说自己不舒服，那你就想办法呗，就是你还不乐意社交，还希望别人跟你社交，这就不对，对吧？如果说你也不乐意去社交去，也不乐意别人来找你嘞，没啥渴求，自己活着非常舒服，非常自在啊，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温度，哎，那就行了呗，这没啥正常不正常，正常的最正常的状态就是我自己觉得舒服啊，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在外边，你不希望说总是让自己不舒服给别人带来舒服，所以你就不愿意社交，是不是？那就不去呗。但是呢，你也要知道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当你有点啥事儿时，你别指望谁就过来帮你忙嘞，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对吧？所以说所有的事都得自己解决啊，都得自己解决，是吧？但是自己解决的时候，你就别抱怨，别抱怨这个，别抱怨那个，因为这是咱们自己的选择啊。就是我选择我自己，谁都不勒，我自己很快乐啊。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就是因为自己在这待着，我产生了一种焦虑啊，产生了一种焦虑，完了这个无了豪风的一整，这个那个的有这种状态的话，那就行，那就没事。那如果说你自己待着也是能待着，但是呢，就是总渴望别人来找你嘞。啊，总渴望别人能关心你，啊，总渴望别人能和能带着你，那就是你有病，那就赶紧治病去，那就。最重要的就是个人感受，就是我自己觉得舒服啊，我自己觉得舒服，我自己觉得很爽，我自己没有问题就可以。不存在正常不正常啊，不存在说那说的因别人都有一些朋友，我没有朋友，是不是我就不正常？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你自己可以孤立他们所有的人。对，这就是心理强大嘛，就是我能孤立他们一般的同学啊，虽然说给人感觉像一般的同学都孤立我啊。就那种那个一般的同学都孤立我，但是在你如果你足力气足够强大的话，你可以孤立他们其他所有同学，我一个人就能孤立他们40多个啊，这就是本事啊。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这位先生，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想说说我家里的一些事儿，和我老婆的一些事儿，还有岳母的一些事儿。
0: 嗯。咱直接说，别着急，慢慢说，来得及啊。
1: 我今年是结婚第七年，
0: 嗯，
1: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对象嘛，他和我也不是一条心，他和他妈，就是说和他原生家庭都走得很近，
0: 嗯，
1: 比如说在七年之前，他们说陪送一套房子，陪送一辆车，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挺好啊，是吧？当然不图他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开的是他哥的一个旧车，
0: 嗯。
1: 然后说陪送车呢，还得写他哥的名儿。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让我觉得很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说你结婚陪送车写你哥的名合适吗？
0: 嗯，
1: 对吧？然后他说啊，因为我之前开的是，就是我哥的车嘛。然后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置换补贴，好像是5000块钱。
0: 嗯。
1: 啊，还有一个车牌号，他觉得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平时换车怎么都行，那你毕竟是你的陪嫁，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是吧？
0: 嗯。
1: 我说我可以，把这5000块钱给你，对吧？就当是你领了补贴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你就写你自己的名字。
0: 嗯。
1: 对吧？那最后他也是说，那我妈妈说这样也挺合适的，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呢？就这样说我。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闹得就很不愉快，当时也和他吵了一架，差点就是说没结婚成，就没有结成婚。
0: 嗯。
1: 嗯，当然最后我觉得也到谈婚论嫁的，也不是到前后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嘛，就是说当时通知结婚的事情已经说出去了。
0: 嗯。
1: 然后那就自己就是说。结婚吧，然后又去他们家，就是说我自己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等等的，反正总之我自己先低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
0: 结婚了啊，
1: 对对对，就是结了。结婚之后，结婚之后呢，就是说，中间有两次让我去替他哥值班，哎，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工作哈，那就去呗，是吧？去之后值两个夜班。
0: 他哥是干嘛的？
1: 他哥也是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
0: 嗯。
1: 嗯，政府单位工作，然后呢，就是说去值了，去值完之后呢，正好是夜班嘛，也不是很忙，我觉得也就去吧，是吧？
0: 嗯。
1: 然后第二次让我去，那我觉得那就去呗，是吧？到第三次又让我去，那我说你得跟我说为什么让我去，对吧？我不忙吗？你不疼我吗？对不对？
0: 嗯。
1: 后来呢，我得知，因为我对象这个人比较实在，然后他就说他哥要出去玩，我说那这个事情就此打住，对吧？如果你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如说啊，咱妈身体不舒服，她去陪咱妈了，让我值班值一个星期我都能值，但是她出去玩这个不好意思，我不能接受，对吧？
0: 嗯，好啊，
1: 然后就没有去啊，没有去。然后呢，她也没有这个事情不高兴哈，就说那我就给咱哥说回绝他，我说一开始你就该回绝他，不要再问我了，对吧？
0: 嗯。
1: 后来呢，因为他哥投资什么东西就失败了。投资的东西什么失败，可能需要，我当然那个银行担保这一块我不了解，当时他就跟我说，对方就跟我说，咱能给咱哥去做个担保吗？我说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合适吗？他说你看我没结婚之前我都给他做担保，因为结完婚之后，他说好像是需要我签字，才能够担保。我说这个事情你不用想，对吧？我说咱没多有少。咱有钱可以多借给他一点钱，对吧？咱钱少，咱可以少借一点，但是做担保的事情绝对不行。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反正他也是。
0: 你俩结婚七年了，几个孩子？
1: 两个孩子。
0: 两个孩子。你爱人是上班的还是那个做生意的啊？正常
1: 上班。
0: 你也是正常上班，他也是。
1: 我也是正常上班，对我们都是在正式单位工作。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情嘛，我说不行了，当然这个事情。
0: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1: 我有一个哥哥。
0: 你有一个哥哥，你哥哥对你照顾多不多？
1: 他对我照顾挺多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说
0: 经济上往来少。
1: 很少。
0: 好，
1: 很少很少。
0: 好，接着说，现在这不是已经到那个过了七年了？你现在是？
1: 现在的
0: 难题是什么？
1: 难题当时过就是在结婚之前不是陪送套房子嘛，一个当时是有两套，一个是就是他只给我们一套哈，一个是23楼和一个25楼，他让我们选择，那我说那我们选就选一个低的吧，对吧？我就选一个23层啊，选23层，后来呢一开始说什么都有，对吧？车位也有，储藏室也有，对吧？到后来呢就说这个车位得需要我们自己交钱，那我就觉得反正结婚就自己交呗，对吧？交了7万块钱的一个车位费。交完之后呢，把钥匙他也是我老岳母啊，也把这个钱就是那就是把这个钥匙23层的钥匙给我们了。当时他还说，他不是还有个25层吗？ 他说你们要不要租啊，租给那些就是外包的，他们可能自己装修装修当公寓租出去。我说我们就不租了，对吧？因为租出去之后这个新房子弄得很脏，我说我们也挺
0: 那个房子也是给你们的吗？
1: 那个不是给我们的，他只给我们一套。
0: 那他问你租不租是咋回事啊？就是这个租金要给你啊？
1: 啊，就是说他是要租给别人。
0: 那问你干啥呀？有没有必要问你吗？
1: 啊，因为他有一个23不是给我们了吗？
0: 对啊，
1: 他还有一个25，他就问我们一块租不租，因为我们暂时不住那个房子。
0: 啊，就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吧？
1: 啊、
0: 就是你那个23楼，你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吗？
1: 对 对，是这个意思、
0: 啊。好的，接着说吧。
1: 然后我们就说，我说我们不租了，我说您租完之后呢，弄得跟旧房子似的，我说我也挺介意的，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我媳妇也是跟我说，就是咱别租了。
0: 那你俩住在哪儿了？你俩是住在你家房子里了？
1: 对，住在我们家，我们家也有房子。
0: 啊。
1: 我们家有房子，但是房子就几乎是不住。然后就是说他就放那了呗，是吧？这都2年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又是给我们2年了。然后前两天办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他可能他儿子前一段时间就搞什么东西又失败了，就是赔钱了。
0: 嗯。
1: 赔钱之后呢，他需要就是他我老岳母就是说在没有经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同意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他把23层给卖了，因为他25层租出去了，
0: 嗯，
1: 对吧？他把23层给卖了。然后卖之后呢，就是说
0: 那个房子一直没更你们名，是那意思吗？
1: 没有跟我们的名，他只是许诺给我们了。然后呢，就是要把那个25层，就是说把23层给你们卖了，然后把25层他要自己他再给我们。
0: 那
1: 但
0: 是这个事儿办之前没跟你们商量是吧？
1: 一声都没吭，包括我妻子呢，当
0: 因为那个23层你们装修了，不是没装修吧？
1: 我们没有装修
0: 啊，没装修就是空房子啊。
1: 对，就是个空房子，因为我们暂时不住嘛，就没有装修。
0: 啊，
1: 我妻子呢，就是说她可能先知道这个事儿了，她就跟我说，她说你看咱妈想把那个房子，想把25层给我们。我说那为什么把25层给我们呢？对吧？她说啊，咱哥出事了。我说你看又牵扯到你哥，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分开当，对吧？就是已经结完婚了，就是咱们就各自清楚的各自己的生活划清界限，别没有边界感，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说，然后我就不同意嘛。然后我对象就是磨我，就是今天就是他看似语气平和，但态度特别坚决，就是一定让我同意。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你自己搬家住住就行了，对吧？
0: 嗯，
1: 我说跟我没有关系，对吧？然后呢，他说对，这个房子就是跟你没关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但如果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是不同意
0: 啊，
1: 对吧？我当时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想租出去，然后我嫌租出去之后房子很乱，然后呢，我就不高兴，你也知道的。那现在把这个25层租出去再给我们，不照样那不还是让我觉得挺心里不舒服的吗？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就这样说完之后呢，我们俩我就跟他强调，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他磨了我将近得1个小时，就说我小气小心眼儿。
0: 嗯。
1: 我说我不是小心眼儿，如果我是在这种你对我说你妈，她只是完全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
0: 嗯。
1: 我如果这个事情我再不介意，我说我是缺心眼儿。对吧？我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把话到这不就可以了吗？但我对象就一直磨我，一定要我同意。最后我就给他说，你不要再说了，说了很多遍了，是吧？
0: 嗯。
1: 最后他磨得我就歇斯底里了，我就说你别在这里跟我说这个事了，我现在我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了。我说你们家做这样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车的事也是这个样子，对吧？
0: 嗯。
1: 那凭什么都要跟你哥让路呢？对吧？我说你结婚了，你自己该向谁？咱不说向吧，这个理你总得。你总得知道吧，对吧？
0: 嗯，
1: 说这么多，说
0: 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当天呢，他就自己把被子搬到客厅里面去住了，然后到第二天呢，他把我的被子给扔出去了，扔到客厅里面去了。
0: 嗯，
1: 那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啊，对吧？我说你这样做，我说真的没有必要，对吧？你出去住是你自己搬出去的，对吧？不是我让你出去的。
0: 行，咱们停下来。
1: 啊
0: 啊，那个我问你。就是现在你们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解决就是说我现在心里边就是很憋屈，我就有点就是不想和他在一块儿这种生活了，然后看到他有种生理性的厌烦，现在这种感觉。
0: 嗯，那怎么办呢？
1: 然后
0: 离婚。
1: 然后我再往后面跟你说一点，说是他妈妈的事行吗？
0: 嗯，他妈怎么了？最近又那房子是不是已经卖了？
1: 嗯，他那房子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怕把被子扔出去了，对吧？我就找他妈，我就给他妈说，我说你这样做很不对，对吧？当时我找他的是晚上是9点。
0: 那不就是扔到厅里，是扔到走廊里去了吗？
1: 啊，就扔到客厅里面去了。
0: 扔到客厅不算啥事儿啊，有没有被不也得住吗？啊，
1: 对。然后呢，我就找他妈，我就表示我说，你看你这样做，我说的你，我说你看你把我房子弄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对吧？导致我和你女儿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0: 嗯。
1: 然后他妈说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挺，可能也就是，对我也可能看不起吧，就说啊，我闺女跟你说这事是看得起你，就语气就是很坚决。我说那两口子如果说看到看起看不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过了，对吧？那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想了很多，也想到最后一步了。
0: 好了，
1: 然后我就
0: 基本上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现在咱们现在你需要说你到底要问啥？
1: 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我觉得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现在也确实让我挺头疼。这接二连三的事儿，我觉得他，
0: 你跟他俩是怎么认识的？
1: 相亲认识的。
0: 是不也不是那个，你是读过大学的人吗？
1: 啊，读过。
0: 是吧？他呢？
1: 他也是
0: 啊，
1: 大学
0: 是
1: 毕业。
0: 别人介绍的，还是在某些相亲的那个？
1: 别人介绍的。
0: 别人给介绍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俩孩子，那说明感情没差到哪儿去啊。
1: 对，感情还挺好的，包括发生事情之后，我对象对我也是现很也没有说特别的冷淡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他这种就是和就是站队啊，然后让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再一个是接二连三的这种事情，让我没有觉得，
0: 第一个，你听我跟你说啊，那房子是个大事儿啊，房子反
1: 对，
0: 正人一直也没过到你名下。
1: 是
0: 一
1: 的，
0: 直没过到你们家名下，那也不是你们家房子，
1: 对对对。
0: 那卖，你再卖下你就跟他说卖呗，不是咱家房子，你也不是没地方住，对吧？他哥确实挺讨厌的啊，他哥确实挺讨厌的，但是呢，说实话，你这性格也挺隔塞子的，你在生活当中，在那个把那个单位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一定是挺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跟你俩过日子呢，就是挺累挺，你爱人性格还可以，性格还可以，
1: 他很好，对。
0: 所以我的感觉啊，我感觉就是，你我如果说您是上海人啊，或者说您是那个江南人啊，就是说还可以理解，如果你是咱们东北人的话，我建议你粗粝一些。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粗的拉的一个家庭，就是他的家庭就是个粗的拉的家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就这么个家庭。啊，当然，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江南的啊，江南的这个各地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啊，人家上海是要所有的吃顿饭都要分清的，对吧？所以说，但是你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你如果说有这种要求的话，也不过分，也不过分，但是你达不到。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的要求是，其实你认为你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我觉得我也觉得有道理。但是咱们这么讲，很多道理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有道理，对吧？那如果说是在那什么时候，咱这么说吧，人是不能吃屎的，确实是，对不对？但是拿枪顶你太阳穴，不吃就崩死你，该吃也得吃啊。是吧？就是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那么你所有的这些做法符不符合这个家庭的环境？你要考虑。那么你怎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看你说的好像挺多，好像挺厉害，但是你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啊。房子还是人家的，车还是人家的，该咋地咋地。然后你其实我知道你也不缺钱，对吧？你不缺钱，你就是心眼小，这个啊，所以说那你就像那你达到了，你没达到啊？你改变环境了没改变呢？你也没做好切割，就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你很聪明，你觉得你很讲道理，到最后你做切割你也没做了，对吧？那就是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说，特别能讲理，但是特别不切合实际。所以说呢，很有可能做一些事儿也做不成，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至于说你媳妇儿什么把你被子扔到厅里了，那你是耐揍再耐的少，你找这个彪悍，你要是找个彪悍东北媳妇儿，别说给你扔厅里去了，给你扔浴缸里，扔门外去都有可能，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当然，因为听你口音，听着不像是咱们长春人啊，不像是长春人。但是也有，我也知道长春也有，就是在外地待时间长了之后回头说话有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也这个我拿不准，拿不准。但是如果说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这个人家在这个南方啊，就是经济关系都特别清楚的地方，你的这种说法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呢，大家呢也都是可以，也都是就是包括你的爱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是你爱人是个嗓寒音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对吧？ 但是可惜他是可能是一个东北人啊，他一个东北大傻丫头啊，那就是这种一个就是东北就是一个粗粝的一个环境，就是。

0: 因为啥有很多人上海人不太喜欢我们吉林人或者黑龙江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他有的时候失礼，就是界限不分明。
1: 我就是南方这边的，
0: 对吧？我就感觉
1: 对对对，
0: 那但是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作为你来说，你要考虑的是，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心眼大点也就那么地了，因为这个房子压根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对吧？那人家咋安排咋是？你这么多年，你这么厉害，你也没说忽忽悠悠的把房子，你要真有本事，应该是把那25楼那个房子名也都更到你老婆名下，知道吧？那才叫真正有本事，而不是说一直在讲道理，讲道理没啥用。啊，所以说我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说。如果是在我们东北人来讲，就是说，在我们东北人来讲，会觉得就是你太积极啊，就是积极就是属于说的多，心眼小，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日子能接着过啊，没有必要不过。接着过的话，接下来你应该改变自己的风格，就是说你真正的，因为南方人是比咱东北人要务实的多。我觉得你除了讲道理之外，你不务实。你务实的话，那车早都在你名底下了，那房子早都在你名底下了，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做买卖你这都做亏了，咱别说过日子了，是吧？所以说跟您讲一下，不要考虑离婚的问题啊，不要考虑离婚是对你最不利的。那俩孩子媳妇还挺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爱人他家应该就是一个边界感比较小啊，然后非常粗粝的家庭。那在这个粗粝的家庭当中，如何实现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啊。好了，不跟你多唠了，再见啊。
1: 好嘞，谢谢你，
0: 好嘞，
1: 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朱哥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0多吧。
0: 8000多。
2: 5000一点。
0: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0: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0: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是不是？
2: 是，对，
0: 对不
2: 对？
0: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别你调岗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2: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个？
0: 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是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2: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对吧？人不要太贪，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2: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

0: 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哎呀妈，累死你，对不对？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的地方，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儿，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那行了，多看看书，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啊，《南华经》，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好的，孙老师，哎。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初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你好，欢迎光临。
4: 来，服务员，给我来一份辣炒明太鱼，炒杂菜，然后煎沙参，再给我来一个、那个、
3: 哎，先生，您几位呀？
4: 我们两位啊。
3: 那我觉得您还是先点这些，不够咱们再点可以吗？
4: 好，
1: 吃多少点多少，让我们一起拒绝浪费。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0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2个。那就是节后以后吧，就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去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而且我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让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而且我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像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万8，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

0: 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
1: 嗯，
0: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
1: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0: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是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五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定钱给他们。但他不等，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1: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0: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1: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0: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1: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0000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0: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个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你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1: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离离离他。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0: 的，
1: 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
0: 是，
1: 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儿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0: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
1: 嗯，对呀，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
0: 我已
1: 说，
0: 经尽到了
1: 跟
0: 努
1: 你
0: 力
1: 儿子也
0: 了。
1: 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
0: 对，
1: 题，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0: 明白。
1: 这
0: 那我
1: 个
0: 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这
1: 我
0: 半年
1: 凭
0: 给
1: 啥给
0: 15000。
1: 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0: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1: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呀？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啊？惯他妈活人，张三不是死孩子吗？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吹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啊。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我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0: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我
1: 没工作你
0: 家
1: 凭啥不找工作？
0: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1: 那就是说
0: 都
1: 这
0: 有
1: 小
0: 打
1: 姑娘
0: 算
1: 压
0: 买
1: 根儿，
0: 房子。
1: 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安好道，你告诉她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你
0: 对，
1: 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叫，要不你坐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
0: 孩子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全力
1: 吧？
0: 帮
1: 那
0: 忙。
1: 当然了，那还要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
0: 该
1: 但
0: 给
1: 一
0: 就
1: 万
0: 给。
1: 八多了个啥？18000，你要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
0: 你
1: 整
0: 说
1: 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0: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1: 凭啥给他
0: 帮
1: 六
0: 着回
1: 千
0: 家。
1: 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
0: 因
1: 到
0: 为
1: 底，
0: 雇保姆，
1: 我跟你俩说实在
0: 俩
1: 话
0: 保
1: 啊，
0: 姆，
1: 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0: 对，
1: 活该呀！我这是咱这话就
0: 话
1: 是我
0: 说
1: 已经
0: 多
1: 说
0: 了
1: 的，
0: 哈，
1: 活该呀，太
0: 但
1: 能
0: 人家
1: 装
0: 说
1: 了，
0: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1: 不嫁就拉倒， 孩子，孩子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0: 我跟他说了，我说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
1: 对呀、啊，
0: 还舍不得孩子，嗯，
1: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0: 嗯，
1: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呢，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0: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就是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0: 是是。
1: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0: 嗯嗯。
1: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0: 懂，谢谢老师。
1: 啊。
0: 嗯，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啊、
0: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1: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哦，我觉得有问题。
0: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
1: 啊、
0: 包括平常的生活、
1: 嗯、
0: 买菜呀、买水果啊，
1: 嗯，
0: 一些事啊，都帮。
1: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正常的，
0: 对，
1: 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野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尽想尽。

0: 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是因为我家儿子就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三个。
0: 是双胞胎呀。
1: 对。
0: 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儿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的啊，来看一下小米说，小米说，阿姨呀、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呀、啊，你说特别好啊，继续保持啊，谁说都别改呀、啊，千万别怀疑，你家有这实力，我们生动小民理解不上去啊，太犟了，我操。就是在这块呢，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过度的开心和过度的不开心的时候啊，都不要轻易的乱说话啊。就人一高兴的时候，就容易轻言的承诺啊，轻言承诺，你做到做不到自己都不知道呢，就轻言承诺，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然后呢，咱这么说吧，他当初的时候，人家女孩家是博士后。他家是硕士研究生，确实差一个半格之后，他这头一顿神催啊，就我们家条件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那配得上你。这样的话，就是人小姑娘那头就可能也是被他的这种东西给那个啊，对不对？被这种，这可以说是花言巧语，也可以说是虚言假语啊，给那什么了，给这个、糊弄了。所以说现在女孩那头，就是女生那头，很有可能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说我被骗了，上当了啊，这种感觉那当然要作了。进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张老师，我有个婚姻上遇到了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怎么了？
2: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
0: 嗯。
2: 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嗯。
2: 嗯，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
0: 嗯。
2: 就是我有个朋友有点事儿。
0: 嗯。
2: 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就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嗯。
2: 啊、
0: 你的朋友是女的。
2: 就是对，
0: 然后呢，就是他出事了之后，你陪着他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2: 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
0: 嗯，
2: 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
0: 嗯，
2: 啊、嗯，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他老公有问题。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0: 嗯，
2: 就是就好了，
0: 嗯，
2: 好了之后呢，嗯，大约是几天前，他突然做梦，
0: 嗯，
2: 又梦到这个事儿了，他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
0: 嗯，
2: 在一起了，
0: 嗯，
2: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他就搬出去了，已经搬出去4天了，
0: 嗯，
2: 然后我就是，哎，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0: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2: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挺
0: 好。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2: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0: 好不会不会
2: 做这梦，
0: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
2: 做这梦，他就
0: 你
2: 不
0: 了解，
2: 你不了解
0: 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去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她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人家扯淡呢啊！
2: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她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哈、啊。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您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她，我就跟她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嗯。
2: 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0: 嗯，所以说有病看病呗。
2: 嗯
0: 就

0: 不有病吗？
1: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来，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那意
0: 我
1: 思
0: 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1: 知道了。
0: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会鞋了，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一点自己这块儿。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1: 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
1: 再见。
2: 多少有点吓人了，
0: 我现在就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个唠到后来给我唠的我都不自信了，我就感觉就是说的好像他是不是有一些妄想啊，就是然后他把他丈夫想的如何如何了，其实和实际情况都不一样，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太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做法了。
3: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有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
0: 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
1: 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

0: 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
1: 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0: 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 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

0: 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0%。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2: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荣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4: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4: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4: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6: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5: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 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斯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4: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4: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전하소수랑다클라막한사막외곽조지선등3대상징적존액을전면적으로추진했습니다조림초지조선이녹화공백지역으로확장하는동시에프로젝트구역내각지는행정구역의경계를깨고합동방지와퇴치를진행했습니다바다인자리인동그르사막의중간지대에위치한감숙성민근현에서내몽골과감숙은손잡고림조대를건설해접경지대사막화퇴치작업선을녹색방어선으로봉합함으로써바다인자리인동그르사막의만연을효과적으로조지했습니다공정건설과정에서부딪힌문제점에대해올해전국적으로이미18개과학기술거지를건설하고잔디그물망보솔기계사막화정비로봇등일련의새로운장비를성공적으로개발하고사막퇴치작업에투입해사막퇴치효율을3배이상제고시켰습니다삼북지능화사막퇴치대모형이조정단계진입하면서사막화방지와관련한지능형대뇌를갖게됩니다며칠전여러국제기구가조직한사막화예방퇴치연수반이명하에서개강식을진행했습니다10여개국가와지역에서온참가자들이현장에서중국경험을학습했습니다삼북공정공략전을시작해서3년간이미완성한정비면적은2억4400만원에달합니다동부선밀전구에서는록지존진사막후퇴조세가뚜렷하게빨라지고중부공략전구에서는황하로류입되는도사량이대폭줄었습니다서부조지전구에서는사고확산과사막화확대를효과적으로통제했습니다15차원은전망계획에따라2030년까지삼북공정구의림초피봉률은 40.9% 에달하고사막화토지종합식생피봉률은 22% 에달할것입니다
11: 8.1 남창 봉기로 무장장의 첫 총성을 울려서부터 정강산 혁명 근거지 설립 이르기까지 고선 뒤에서 사상 건당 전 지금 군의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
2: 又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妈，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咱们书接上回，这丁银芳那跟下了紫莲花孔兴。这孔兴说：“我说丁银芳啊，你说的不错，那既然现在让你识破，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看见你嫂子李氏长得貌美，这才与你结交，把二爷丁银芳气了。那现在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好淫贼呀，好淫贼！你是恶贯满盈啊！那今天遇到我丁银芳，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是招刀踹！”丁银芳是举刀便劈，那今儿二爷那伸手就是击打，这刀刷一下，那寒光一闪，那就见孔兴旁边一闪。我这丁二哥，那还是那句话，说句实话，那个美人儿，那又不是你媳妇儿，那又不是你娘，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管事，咱们交个朋友。把丁云芳气那快疯了。好啊，孔兴啊，孔兴，你这是恶贯满盈，你信口雌黄，那好淫贼，那今天我不杀了你，我誓不言，你刀刀唰唰

就和孔兴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你别看孔兴这采花银贼，那这小子刀法还真不弱，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这身形滴溜烂转。丁银放一看，花，看起来今天我要不拿出点压箱底的本事来，我要想赢了这恶银贼那还不容易。烟机场这孔兴有点盯不住了，因为孔兴这家伙那采花倒柳，让酒色那全把身子给掏空了，时间一长，那鼻子尖儿就见了汗了。这身上一出汗，嘿嘿，我就打我的毒药镖，我暗算于你，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身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丁云芳啊，能让孔兴走了吗？心说话，今天让谁走了也不能让你跑了。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在后边紧追不舍呀。这淫贼孔兴往前面跑，刀交左手，这右手就把镖那掏出来。现在丁银凤丁二爷那追到了前，横刀对着这小子后背那就扎过来了。孔兴就觉着那身背后那恶风不散，你千不念那万不念，说句实话，那你哥哥我那家里边还有八旬的老母，那还有三岁的孩子，真是你把我这一杀，我这母亲也靠喝着，我这孩子也没了爹了。丁银芳看着，也看这个德行，那一看孔兴说的家有老母，那又有幼子，这丁二爷这心就软了，这心想我要是那一刀下去，现在那孔兴的老母那也靠何人，因此这丁银芳这心眼啊可就活了。恶贼孔兴心说话，喊嘞，哈哈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说大哥，你说真的，你是不是要痛改前非？我说兄弟，如果孔兴我说的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丁云芳是双手搀着孔兴，这孔兴一看喊嘞，丁云芳啊，丁云芳，嘿嘿，这回你可要倒霉。丁云凤哈着腰那一搀他，就见孔兴胳膊肘一屈，那腰哪左边的袖子里就飞出了一只袖箭，嘎巴一响，没加的小心，那心想呀，当时二爷心中一惊，心说啊，坏了，我上了当了。但是也知道上了当，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丁银放心想，哎，看起来这人呢，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之面不知心。那你也看着孔兴涕泪横流，没成想一肚子花花肠子，这袖箭打出来是直奔丁银放的面门，这要给打上，那丁银放是准死无疑。可就在此时，在黑暗之中有一位世外的高人，就见这位高人那手里边掐着墨玉飞黄石，在这儿那看了一段时间，就见这个主把墨玉飞黄石唰起来拽出来，打的那是真准呢。墨玉飞黄石正给打在袖尖上，这袖尖就偏离了原来的运动方向，那就打偏了。这时候丁云凤真气坏了，心想，好你恶淫贼，

我见丁银川捏抬脚，这一脚正给蹬在这孔兴的前心上，把这孔兴踢出去。哦，我这个丈远，当时孔兴是口掐鲜血，银川那现在五官端移，手中刀在空中啊这一摆，用这刀啊在旁边挖了个坑，然后把这孔兴的死尸拉到坑里边，用土啊都埋好了，又用新土掩好了血迹。现在这丁银凤心想，小辈，嘿，这也是你莲花党人的下场，多亏了我们老丁家祖上有德，要不然呐，早将这名誉丢去，这千错万错全属啊丁银凤的错。这丁二爷提着人头由打树林里出来，那回转家中到家的时候，天已三鼓，那飞身上房，赶到了内宅，由打西房那下去窜到院中，先把孔兴的人头啊往院里这么一放，一看北上房灯光明亮，这银凤提着刀来到廊檐之下，丁银凤就说啊，哥嫂为何尚未安寝？老家人丁祥一听见，看起来二爷回来了，这丁银凤知道他们现在没睡，这才走了进去，那先向丁祥真实一礼。丁银凤现在全明白了，丁祥对老丁家那一颗忠心，兢兢业业，那自己宅乖，老哥哥丁祥说句实话，觉得自己这事儿做的太过分了，因此过去给丁祥深施一礼，老哥哥请看在我兄嫂的份子上，多多原谅于我，是小弟不对，啪啪啪啪，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前些日子我冷言冷语，老哥哥你要担待一二。然后又与这兄嫂行礼，哥哥呀，咱们家的家门有德，说句实话，要是无德，那早就出了事儿。要说老哥哥丁祥对咱们老丁那一颗忠心，那以后您啊要好好的看重于他，是小弟一时莽撞，也是我长眼无珠，那竟把恶淫贼孔兴引到了家宅，今夜晚间我把恶淫贼杀了，人头就放在院里边，兄长可以将他埋了，人早被我在树林埋了。李氏夫人听着，兄弟啊，可不是你嫂子拆你弟兄的和美，我早就看出来那孔兴啊他不是好人，因为年轻百般的庇护于他，我未敢十分得罪于他，怕你错想，现如今我估计你全明白了，那还是堵了自己的嘴。说着丁云凤啊是哑口无言，不由得二目之中那落下了眼泪。我说啊，姐姐呀，我今天非出去闯荡江湖不可，哥哥家中的一切多求老哥哥关照就是。这丁银龙一听，上前一把拉住了自己的兄弟，贤弟你今年18岁，那现在年纪不大，缺少经验，缺少阅历，如果你要出去闯荡江湖，江湖险恶呀，之上往地下这么一跪。那现在这丁银龙一看自己的兄弟已经下定了决心，老仆人丁祥

那一看丁云凤在那跪着，那宝剑横在脖项之上。二爷，您太年轻，那千万可别出去。您走了以后，那大爷和我家主母，那肯定是放心不下。那时岂不麻烦了？当时有事，可是哪里去找你？丁云凤听这次，哥哥，您只管放心。我一定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那小弟此去，那必定是杀赃官，那除恶霸，那偷富济贫，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哥哥，你就放心吧。这丁银龙，那看着自己的那兄弟丁银凤，大爷点了点头啊，好，理应如此。我看你面上带煞，也不好阻拦于你。你可知道咱们的门户？哥哥，我知道，咱们是左十二门第八门的，你短发店那水旱两路的家伙。现在李氏在旁边听着，也看自己的兄弟丁银凤要闯荡江湖，这心里边说句实话也不放心。我说兄弟。可不是嫂子，我多心。你与那孔兴啊，那十分要好，真好似兄弟一般。就如你这么一说，你把他杀了，那有何为证？这李氏啊，是担心丁银芳，那把孔兴放了。这孔兴乃是恶淫贼，那见自己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那真是丁银凤一走，这孔兴如果再回来捣乱，自己能受得了吗？因此，李氏还说这话。丁银凤听到这儿，嫂子，您要是不相信，孔兴的人头现在院中带我去来。那说完了，来到院子里边，拿起人头到了屋里，嫂子，您看。这是不是淫贼的人头？这李氏一看，真是这孔兴的人头。那就见孔兴那五官挪移，李氏银牙一咬，心说啊，好啊，恶淫贼，你也有今天的下场。二弟呀、啊，那今天当了你哥哥，那是你说的。老太太花银钱，那花红彩轿，把我接至你家，这还不要紧。那以后老哥哥丁香，你可不许向他发脾气。丁香在咱们家中兢兢业业，还慢说你哥哥，那就是咱们婆母娘、咱们老公爹，都不能责怪于他。咱们要依着婆母娘还有老公爹的遗言，如同咱们亲兄长一样，不准错待于他。那丁银龙说：“二弟，从此以后，你在外交朋友，那可不准往里带。你有朋友，可以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

0: 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共诸暨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

0: 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
1: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等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
2: 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

0: 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1: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我市跻身中国建议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周市暖心护航事业编考试，吸引广大考生留研就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持续开展道路交通违法整治行动。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四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我市跻身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位列第40名，展现出强劲的文旅发展活力。清晨的延吉，烟火气率先唤醒整座城市，天色微亮，水上市场便已是热闹繁忙的景象，叫卖声此起彼伏，米肠、打糕、辣白菜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延边特色饮食文化。
2: 听说延吉这边各种特色就来尝尝啥的，刚才在那边买了一大堆当地的特色，什么辣白菜，这个米酒啥的也是你们的特色吧？
3: 这不正好打算买呢吗？尝尝。
2: 完了，延吉这边的市民啥的也挺热情的，挺好的。
1: 老字号汤饭、朝鲜族泡菜等特色店铺前，游客一边品尝地道延边风味美食，一边与摊主热情交流互动。持续升温的文旅热度，让扎根市场多年的本地商户稳稳收获旅游发展红利。
4: 营业时间是大概有14年了，外地游客越来越多，对我们百姓来说增加很多收入，感觉非常好。游客呢尝到我们延边的美食，他们都非常满意，希望全世界的游客越来越到我们延边来旅游，体验我们那个朝鲜族的饮食。
1: 如果说水上市场是朝鲜族日常饮食文化的鲜活缩影，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则是展示特色民族风情的核心窗口。游客们身着朝鲜族民俗服饰，穿梭在白墙青瓦的传统民居间，沉浸式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火爆的民俗旅拍也顺势带动延吉写真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本地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5: 我们店已经开了有4-5年的时间了，从一开始的2-3位摄影师，到现在已经有10余名摄影师、8名化妆师了。我们店有近300套不同风格的民俗服饰，像节假日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差不多日接待150人次。
1: 从烟火市井、民俗风情到新潮业态，延吉文旅业态持续迭代升级。作为网友口中被咖啡馆串起来的城市，我市现有1000余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形成了独具辨识度的城市休闲文旅标签。近年来，我市积极招引咖啡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进驻，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努力将咖啡产业打造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为城市注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活力。
6: 我们现在的话，日售大概100杯左右。我们店里也有延吉特色的一些饮品，比如红果果茶。到时候9、10月份的时候，苹果梨下来了之后，我们也会上新关于苹果梨一系列的美式啊、拿铁和果汁什么的。
1: 此次跻身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百强，是延吉文旅实力与城市影响力的有力彰显。我市将持续深耕，
7: 我市多点布局，精准服务。在延吉长银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均设立志愿服务站，组织志愿者提供指引引导、行李帮扶等贴心服务，助力考生便捷往返考点。
8: 我们主要为考生指点这个咱们车上车安全，他们拿的行李比较多，我们给他帮他拿上车呀，还等等一些给他指点他们去的去处。
7: 针对考生出行需求，我市精准调配公共交通资源，将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力提升10%，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

0: 考试期间累计免费接送考生2000多人次。食宿保障方面，积极联动市场经营主体，汇聚33家餐饮企业，为持准考证考生提供专属消费优惠，部分门店贴心赠送特色菜品。考点周边36家酒店同步推出考生专属优惠房价，配套免费叫醒、延迟退房、行李寄存等增值服务，切实打消考生食宿顾虑，让考生在应考期间感受到城市温度。同时，我市在各考点特设就业服务台，现场推介优质岗位，详细解读人才扶持、安居保障等利好政策，发放专场招聘会邀请函，全方位展示延吉就业创业优势，诚挚招揽广大青年人才扎根延吉干事创业，推出文旅惠民政策，考生凭准考证免费参观重点景区，笔试期间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免费接待考生近500人次。此外，为筑牢平安应考防线，我市统筹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保障，常态化巡查考点及周边区域，强化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市容环境整治，杜绝噪声干扰、交通拥堵、违规经营等问题，全力营造安静有序、安全畅通的考试环境。
1: 近日，市政协医药卫生组联合公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公园街道远景社区，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共建共享共同体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政协委员分工协作，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健康体检和疾病诊疗服务，并根据居民病情和实际需求，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切实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委员们还开展有事来商量、协商议事活动，详细了解社区当前医疗卫生服务现状、居民健康需求以及基层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政协医药卫生界别优势，通过送医送药和协商议事相结合的方式，既服务了群众健康，又推动了共建共享，受到社区居民广泛好评。
0: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市档案局联合市档案馆组织全市各单位档案工作人员参观荣誉档案展。活动现场，讲解员简要介绍了档案文化、档案馆工作职能及工作情况，并对各部门2025年获评的10项国家级、省级重点荣誉进行详细讲解，让全体档案工作者真切感受档案记录城市发展的厚重价值，深入了解各项荣誉背后全市干部群众拼搏奋进的奋斗故事。随后，全体人员走进延边非遗展示厅，近距离参观我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感受民族文化与档案保护的深度融合。
2: 这次展览的目的不仅是向社会公众普及档案意识，更是希望通过这些荣誉，让我们干部群众了解这座城市的光荣和奋斗。
1: 机动车停放管理，清理废弃车辆、僵尸车，进一步盘活公共停车资源，规范城市停车秩序。
3: 这类车辆往往已脱险脱保，甚至接近报废状态，不仅浪费有限的公共停车资源，还会破坏城市的环境卫生。更有甚者，车辆部件老化会引发自燃等安全事故，给周边群众的出行和生活都带来不小的隐患。针对以上类型车辆，延吉交警将统一依法进行拖移和处置。
1: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持续开展2、3、4轮电
3: 交通违法保持常态化严查态势，同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与交通安全宣传，坚持处罚与教育，
0: 为青少年排球护备人才、挖掘培养与储备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荣美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扬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寻。
2: 今天的7:32，欢迎各位打开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呀。Hello， 我带着我，怎么又是我？好大又是。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东北长春的，咱们长春的一个女的在非洲干农场。开农场就指挥那帮这个非洲当地的人去干活，那家伙那英语给我听的弯愣弯愣的，就汉语里面夹杂着英语，还都是单词，比如说我没看见你，他说了 I don't see you， 这给我看懵了都，但是听懂了人家。好嘞，欢迎大家啊！这个锁定调频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今天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还好吗？请挥动你们的双手，放开方向盘。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25。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呢是10度，风向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2级啊。这个今儿天气虽然有所升高啊，但是预计还是有雨的过程。你就像昨天，搬5点左右的那场雨，也没想到啊，是吧？出门的时候天好好的，你5点左右下来，雨上哪说理去？所以带好雨具出门啊！同时呢，今天早上我感觉体感温度并没有那么高，不要被阳光欺骗，大家要穿好外套，做好保暖的工作。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4: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啊。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248米，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延吉街北向东拥堵129米，公园路东向西拥堵261米，滨河路东向西从沿红桥到原彩胡同拥堵639米，缓行209米，昌盛街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402米，长白山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37米，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147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63米，新村路东向西拥堵57米，缓行7米。10条路况信息给大家更新完了啊，你看着走吧。天天上班上学这条道堵堵自己心里没数呗，早点出门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消息了啊。首先呢，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6月9号，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延吉举行。那个活动紧扣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拉开了全省2026年度社科普及系列活动的序幕。根据2026年延边州招才引智工程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工作实施方案，面向社会择优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州本级使用州人才编制池编制21个，计划招聘人才驻其岗21人，各县市计划使用事业编制招聘146人。今年以来，延吉市以务实举措推动各个项目早启动、快落地、早投用，全市推进5000万元以上项目，重点项目105个，总投资是280.6亿元。在延吉市重点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建设热潮涌动。啊，5000万元以上项目105个，投资挺多呀。6月6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半决赛在中国朝鲜族民族园多功能剧场落幕。从全国海选突围的20名高校青年歌手展开比拼，经过现场评委专业评审，敲定了全国10强名单。6月13号，东北超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来第二轮焦点之战，对手呢是作风硬朗的我们的延边队。那么6月8号，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在接受专访时直言，延边队作风硬朗，满场飞奔是他们的特点，本场交锋堪称一场硬碰硬的比赛，我们要持续关注啊。

15分从青岛起飞，22:45返回延吉啊。这个该航班呢，精准匹配了暑期旅游商务出行的时段特点，为旅客提供了更具灵活性的选择。为了整治延吉市橘子街北段大型车辆占道维修、物料乱堆、路面油污等市容突出问题啊，这个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近日延吉市城管局新兴中队、北山中队联合市交通运输局依兰镇开展大车占道修车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治理路段长期存在的违规经营的乱象。橘子街北段汽修商户集中，部分商户呢长期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开展大型车辆的维修作业，随意堆放维修物料啊、废旧配件啊，还有维修油污直排路面，不仅了挤占了公共通行的空间，影响街面整体环境，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出行安全和日常交通秩序，是群众投诉反映的重点民生问题啊。那么本次整治坚持教育引导、规范整改、严管严控相结合的原则，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上门宣传啊，讲明了各种各样的行为的危害及整改要求，督促商家自行整改啊。那么此次呢，出动执法人员22人次，执法车辆4台次，排查沿街汽修经营商户18家。

家劝导规范占道经营商户12家，责令限期整改违规商户5家。我们再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啊，近日呢，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的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了。经过地方推荐、专家评审、部门会商，全国共有56个申报单位入选，其中吉林省的抚松县桦甸市入围。近日啊，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在省内部分高校开展公办高校住宿费改革试点的通知，对22所公办高校学生公寓住宿费实行了最高限价，同时明确于16平，还有独立的卫浴、室内淋浴、楼宇功能区域大于等于100平，最高4000元；二类是14平，有独立卫浴加楼内淋浴，最高是3200元；三类呢就是12平，独立卫浴或制冷设备，最高2400元。两人间最高一类最高2400元，二类最高2000元，三类最高1800元；3到4人间，一类最高2000元，二类最高1800元，三类最高1500元；5到6人间，在现行收费标准基础上增加每升200元啊！哎呀，这个我看完之后我都想去了，这个价格啊，香啊！而且现在你看，上大学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住宿标准了啊，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选择，你要是家庭条件优渥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人间、两人间啊。你要是想要更多氛围感的，你可以选择6人间。我建议是这样，如果说大家上了大学之后，真的，你上大学和宿舍人一起体验集体生活是一项必修的课程。你可以比如说4年大学，前两年你可以选择住在多人宿舍，后两年呢，你可以选择住在单人的或者是双人的宿舍，这样的人会少一点。但是集体生活是一定要体验的啊，让你感受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6人间。啊，我们学校那时候是6人间，你严格来讲我觉得还不错啊，有这个洗漱间，有独立的卫生间啊，有阳台，对我相对来讲我都觉得算是不错的了啊。但是你再看现在这环境，我的妈呀啊，真好啊，你还空调，还独立的淋浴啊，我们那时候哪有啊，淋浴得去公共的，但是你要洗漱的话肯定是有单独独立洗漱的地方。但是据说啊，我们下一届的时候，我毕业了，然后后来再认识学弟的时候跟他们聊天，没有了啊，把卫生间和那个卫浴都拆了，又加床了，好像变成8人间了。哎呀，这

我省首个玉米设计育种45K 叶象芯片吉新玉一号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只需要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以高效筛选出优质的育种材料。作为我省首个本土化玉米专属育种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经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你这个育种你都能用芯片测出来，你这你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博物馆将于6月13号正式开馆。作为四平重点打造的铁路专题文博地标，总展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展馆加室外铁路文化广场双布局。